0: 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张默。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强势建设，提质增效。
4: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南河区，全面落地长户险制度，为势能家庭减负赋能。
3: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一件事改革助力临城迸发产业加速跑。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工业设计是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我市立足产业基础，将工业设计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以设计创新推动产品迭代、产业提质，为制造业强势建设注入强劲创新动能。在位于龙窑县河北三下厨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展厅内，千余款铸铁锅具色彩绚丽，造型各异，宛如一件件精致工艺品。作为深耕铸铁炊具领域的企业，三下科技通过引入工业设计，让一口口铁锅实现了从厨具到家居美学单品的蜕变。河北三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赵果真：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珐琅锅是我们今年上市的一款新产品，在设计上我们融入了雪花元素，在保证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美感度，销量反响都非常不错，稳定出口到欧美国家。
3: 近年来，三下科技先后引进了多条自动化铸造生产线以及多条自动化铸铁搪瓷生产线、全自动新型炒锅生产线，主导搭建省级工业设计中心，推动设计开发多元化。如今该公司已设计推出贴花、浮雕、钻石等50多个系列，上千余款产品，一口口兼具颜值与实力的铸铁锅成为了三下科技打开国内外市场的金钥匙。河北三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赵果真：
5: 接下来我们公司将不断地完善技术研发体系建设，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设计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服务链、价值链的深度融合，
3: 以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提档升级。在市经开区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外观精巧、性能先进的智能消防机器人整齐陈列。这款形似小坦克的红色消防机器人，凭借独特外观设计、优化的机械结构和实用的功能配置，成功斩获德国红点奖这一国际顶尖设计大奖，成为我市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升级的典型标杆。 润泰救援装备科技合肥有限公司技术部技术工程师

0: 杜旭阳，
1: 我们一直深耕工业产品创新，不止于产品外观的美化，更结合实际救援场景，优化产品性能与结构，依托工业产品赋能，我们的产品识别度和实用性进行了大幅提升，市场认可度也持续的提高。
0: 设计赋能产业，创新驱动升级，是经开区坚持以设计创新激活制造动能，以品质升级赋能产业发展，深耕工业设计领域，推动工业设计与制造业全链条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是经开区科工局局长葛磊。
2: 我们以工业设计创新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设计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帮助企业优化性能，提升附加值，发挥龙头示范带动作用，引领产业链协同创新，加速传统制造业转型。
0: 从传统轻工产品提质换新，到高端智能装备突破创优，我市持续以工业设计为突破口，打通创意研发生产市场全链条，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精品化、智能化迈进，为全市制造业强势建设持续积蓄新动能，释放新活力。
3: 长期护理保险是破解重度失能、家庭照护难、负担重的关键民生举措。今年四月起，河北省全面落地长护险制度，作为长护险河北先行区域，南河区扎实推进制度落地实施，优化经办服务，健全保障体系，切实为失能家庭纾困减负，赋能暖心。在南河区，94岁重度失能老人杨桂珍常年身患基础病，生活无法自理，以往居家照护缺乏专业能力，聘请护工费用高昂，给家庭带来巨大精力与经济双重压力。长护险制度落地后，家属可全程代办申报评估手续，老人顺利纳入保障范围，并入住长护险专属病区，享受24小时医养结合专业护理。杨桂珍老人家属王素贤：
4: 送到这一天24小时，又是医生又是护士值守的又专业，所以俺这子女工作起来是吧，干活会俺心里也踏实。长护险报销又多，给咱家庭确实家庭啊负担。
3: 扎实推进长护险落地，织密民生保障网。今年以来，南河区不断完善全流程经办体系，规范申报评估、审核结算各环节，依托基层力量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答疑，并构建起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协同服务模式。同时，通过常态化巡查回访、质量督导、严管服务规范，守牢基金安全底线。南河区医疗保障局长护险科负责人李丽云：
5: 咱这个长期护理险就是让重度失能的群众享受到了规范化的日常照料和康复护理，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提升失能人员的生活品质，给予失能人员专业化的社会化的照顾服务，有效地缓解了家庭的双重压力。
3: 目前南河区已有1059名失能群众享受长护险待遇，实现符合条件人员应保尽保，待遇应享尽享。
0: 迸发产业是临城县的传统优势产业，今年以来，该县聚焦企业落地审批环节多、跨部门协调难等堵点，推出迸发产业项目一件事改革，为迸发企业提供全流程精准化服务，以政务效率的提升助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在临城县行政审批局服务大厅的迸发产业项目绿色通道窗口前，工作人员正在为一企业办理立项批复，从提交材料到审核完成，整个流程清晰流畅、高效快捷。临城县盛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陈少华：
6: 以前是办理手续得跑好几个部门，比较费时费力，现在提交材料吧，当天都能审批了，那个结果我当天都能拿到，又省心又省时省力。
0: 临城县迸发产业现有企业170多家，今年该县创新工作举措，推出迸发产业项目一件事改革，在县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创新设立迸发产业绿色通道及专门洽谈对接区。过去需要跑多个窗口交多套材料的事项，现在只需在一个窗口递交一次材料，后台即可自动分办同步流转。临城县迸发产业绿色通道窗口办理员刘志斌：
7: 我们围绕迸发企业的实际需求，将企业注册登记、税务信息确认、公章

0: 刻制、银行账户设立以及项目立项、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生产许可等八个高频事项全部整合为一件事主体套餐，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和并联审批，实现了一窗受理、一次提交、同步办结。
1: 迸发产业项目一件事改革，撬动政务服务效能大提升。临城县迸发产业项目审批平均办理时限已压缩至一个工作日内，整体效率提升了70%以上。临城县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孙海勇：
2: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围绕迸发产业特点进一步整合关联事项，同时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动更多事项往上办、涨上办，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为打造迸发产业明线、奋力开创县域经济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9月10号，我市全民国防教育月长征精神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在邢台现代职业学校举行，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邢台现代职业学校承办。活动中，授课讲师紧扣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讲述了红军攻坚克难、不畏牺牲的长征故事，带领同学们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感悟先辈的爱国初心与使命担当，同时还结合国防现代化建设成就，阐释了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深刻道理，引导青少年学生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走好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近日，市城管局河道中心正式启动城区茶棚沟、小黄河、围寨河、牛尾河四条主要河道的生态补水工作，为城市水系注入勃勃生机。据了解，河道中心坚持科学调度、精准配置原则，结合前期制定的详细补水方案，先行对小黄河源阶段、茶棚沟上游等重点区域实施重点补水。目前城区四河补水量每小时可达900立方米，小黄河守境桥、茶棚沟、公园、围寨河、古城圈等多个重要景观节点均已形成水面。近日，我市钢笔画家韩秀强钢笔画太行暖雪精品展亮相北京，此次展览以独特的钢笔画语言，用细腻写实的线条勾勒出太行山雪景和古村落美丽风貌，画作既有山水风物的雄浑风采，也藏着浓浓的故土情怀，凸显了太行全城优美的风景和浓厚的人文底蕴。
1: 下面播送9月1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3.759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9微克，是高新区3.88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0微克，临城县4.256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3微克，信都区4.37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湘都区4.495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3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威县7.738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7微克，清河县7.20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3微克，临溪县6.98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0微克，平乡县6.815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5微克，南宫市6.46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
3: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杨金芳，新闻热线22770001。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

0: 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

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

0: 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差点忘了。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

0: 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00。
3: 在中国，每天都有

0: 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遗憾，疲惫，委屈。

渐渐都冰释，爱如此恨也不过如此，再没有谁能代替彼此。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0: 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0: 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

0: 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的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当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一

0: 32万亩苏黎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4: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6: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5: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7: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5: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8: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9: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1: 这个是啥？为你的8+1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8+1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0: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2: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0: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2: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0: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

0: 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2: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2: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4: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6: 我们知道，就在1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5: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 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1: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2: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8: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5: 我是张默。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今天的邢广新闻您

0: 公租房申请，一证办理，一网通办。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9月13号，市委书记杨猛深入萍乡县、广宗县调研运动自行车产业发展情况，征求企业意见建议，研究以赛促产重点举措。市领导韩飞、尚秀伟、王银明参加。近年来，我市立足自行车产业传统优势，系统推进骑行绿道建设、品牌赛事牵引、大众骑行推广，构建生产销售运动为一体的骑行生态，自行车支撑建设进入快车道。杨猛一行先后来到位于萍乡县的河北横驰自行车零件集团公司、优成车业有限公司，位于广宗县的轮风车辆有限公司、河北绝世雄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走进生产车间、产品展厅，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产品研发、生产工艺、市场销售等情况，鼓励他们深耕运动自行车赛道，加大创新研发力度，依托本地产业极具优势，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在积极融入全市自行车支撑建设中，加快企业自身发展。随后，杨猛在广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自行车行业协会负责人和企业家关于运动自行车产业发展的意见建议，研究会商以赛促产的具体举措。他指出，发展壮大自行车产业集群是我市打造自行车之城的初心使命，也是营造绿色低碳出行风尚的有力支撑。萍乡、广宗产业基础扎实，配套体系完备，要坚定不移把发展运动自行车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坚持系统思维，强化顶层设计，集中精力抓好园区平台，加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优化环境工作力度，引进一批高端零部件生产企业，不断延长补足产业链条，持续放大运动自行车生产基地优势。广大企业要深度融入自行车支撑建设，将中心城区作为产品宣传、展示、销售的重要窗口，在各大院校、宾馆、专业街区等重点场所投放布局，积极参与各类骑行赛事活动，以群众沉浸式体验助力产品宣传推广，持续扩大本土自行车品牌的影响力，与政府一道加快构建骑行生态。要建强各级工作专班，充分借助市县自行车运动协会作用，加强对企业界和从业者的动员引导，把企业组织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不断凝聚共建自行车支撑的强大合力。萍乡县、广宗县党政主要及相关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相关负责同志、两县自行车行业协会有关企业负责人参加。
1: 一颗小酸枣能做出多大文章？在信都区，国氏扁鹊集团围绕酸枣仁深加工推出20多款产品，还创建了党建加公司加基地加科研机构加农户的五方联营模式，走出了一条酸枣全产业链发展的新路子。走进国氏扁鹊集团的展厅，各式各样的酸枣深加工产品摆满了展台，这些产品不仅吸引着参观者，更受到经销商们的青睐。石家庄经销商赵建明：
2: 我们做代理最重要的看重就是品质稳定、货源可靠。国氏有自己的种植基地，从源头把控，供货不断打，产品回购率高，我们卖起来更放心。
1: 成立于2017年的国氏扁鹊，如今已成为集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科技型龙头企业，目前已经研发出20多种酸枣产品。国氏扁鹊集团董事长李国军：
3: 我们的产品包含饮品酸枣汁、饮用水系列，还有保健助眠类的口服液原浆、元气汤、酸枣仁膏等等。其中我们的酸枣仁口服液年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亿。
1: 产品多了，原料从哪里来？国氏扁鹊的做法是自己种。企业在信都区、内丘县、沙河市等地建起了3.68万亩道地酸枣种植基地，依托种植基地、加工工厂和销售团队，企业创建了党建加公司加基地加科研机构加农户的五方联营模式，实现了从种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覆盖。国氏扁鹊集团生产厂长于峰斌：

0: 联合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河北农业大学等院校十九位酸稻专家，组建了专业研发团队。在技术上，我们提出了酸稻种植、采集、分级、加工的企业标准，比国家药典的要求更细化。
1: 这些年，国市扁鹊先后投资1.5亿元建设邢台酸枣、深加工、保利国市中医药健康谷项目。企业先后荣获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国市扁鹊集团董事长李国军：
2: 下一步，我们将在信都区打造10万亩的高标准的酸枣基地。我们继续深化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把酸枣产业链做深、做透、擦亮行枣仁这块金字招牌。
3: 近年来，我市全面推行申请公租房一键式改革，将原本分散在住建、公安、民政等部门的8个关联事项集成为一件事，切实减轻群众办事负担。近年来，宋女士因工作原因需要申请公租房，她凭身份证通过计时办 APP， 很快就完成了线上申请流程，成功提交公租房资格申请。市民宋女士。
4: 在手机上十几分钟就能提交申请，然后审批速度也挺快的，让我们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和便利。
3: 便捷的背后是政务服务数字化改革的有力支撑。我市住建等部门依托河北省公租房联审联查平台搭建的数据共享通道，自动调用、实时核验申请人住房、婚姻、社保等关键信息。同时，我市公租房审核坚持依法依规、公开透明、全程留痕、可诉可查的原则，建立全链条责任闭环，确保申请办理阳光规范、有据可查。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车雨晨：
5: 聚焦住房保障领域办事痛点、难点，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持续推进流程再造和数字赋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优化保障政策，细化服务举措，拓宽保障范围，持续提升住房保障精细化、便民化水平。
3: 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有288户家庭通过线上渠道取得保障资格，租金补贴线上发放覆盖5144户，累计发放资金246.8万元。
1: 9月13日，2026年河北省铁人三项嘉年华铁人三项比赛在我市七里河开赛，近300名运动爱好者畅游碧水、驰骋赛道，尽情感受铁人运动的激情与活力。上午8点，比赛正式开始，赛事设有半程分龄、短距离分龄、起跑2项、家庭接力4大类，共17个组别，涵盖公开水域游泳、公路自行车、公路跑，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参与。参赛选手薛浩：
6: 我是从唐山过来参赛的，这是我第一回来邢台，这里的河水那么清澈，沿岸景色那么优美，能在这么美丽的一座城市参赛，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忘的体验。
1: 赛场之上，选手们各展所长，奋勇争先。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名次相继决出，现场为各组前3名颁奖。男子半程16到29岁组冠军陈银浩：
7: 我是邢台市第5中学的学生，能在家门口拿下冠军，我心里特别激动。赛道平坦，难易段落搭配挺合理的，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是个很好的考验。
1: 本次活动由河北省体育局主办，河北省体育局游泳跳水运动中心、河北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邢台市体育局承办，是河北省推广铁人三项运动、普及全民户外运动的重点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依托我市七里河良好的生态资源，将铁人三项的竞技激情与太行全城的城市底蕴有机结合，以赛事聚人气，以体育展风采。
3: 9月11号，由市邮政管理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商务局和中国邮政邢台市分公司联合主办的一纸文牒起金秋、游游行乡揽太行、游马年打卡通关活动启动仪式在市青少年宫举行。本次活动设置赏美景、品美食、观网红打卡地3大板块，市民游客持打卡通关文牒，可到8家景区、8家餐饮门店以及1940街区、邢台博物馆、1979行乡创意小镇打卡集章，集齐7枚印章即可兑换纪念礼品，享受合作商家优惠。
1: 近日，

0: 是人民医院首批11名赴英国伦敦圣乔治医院研修的医疗骨干，结束三个月海外学习，返回邢台。这批人员来自呼吸内科、乳腺外科、风湿免疫科等11个核心科室，均为临床功底扎实的学科带头人和青年业务骨干。此次境外研修是市人民医院强化学科建设、提升诊疗能力的一次重要实践，也是我市医疗卫生系统多渠道培育医疗人才的生动体现。
1: 下面播送9月12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 4.942，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是高新区 5.35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信都区 5.48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是经开区 5.768，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临城县 5.79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1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清河县 8.372，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44微克，临溪县 7.966，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9微克，南宫市 7.90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6微克，威县 7.856，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龙岩县 7.83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8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杨金芳，新闻热线2277-001。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

让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

0: 归海 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哼，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声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

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

0: 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寻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

0: 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 74家中央企业

十六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六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

0: 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4: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常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5: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4: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6: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这一单皮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4: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8: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4: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9: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4: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处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

0: 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0: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2: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0: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在您将电动自行车推上电梯的那一刻，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在您身边。您的行为不单影响自己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危害整栋楼业主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呼吁大家不要将电动自行车推上楼或非线充电。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消除火灾隐患，从我做起。
1: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社保卡到期是否需要更换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我把社保卡换了，新社保卡嘞，人家说你换了吧，他说你不换啊，但是也能用，有地方受影响，也可以，不过说人家的意思是说你还是换了吧，或者我换了新社保卡。
4: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人社局的答复，社保卡的功能到期后呢不受影响，依旧可以享受就医、购药、文化体验等一卡通功能，但是呢在金融功能方面呢，到时候可能会影响您存取钱、领取补贴。
5: 换新社保卡了，可以的。
4: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

0: 再见。
1: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和风热线，您咨询家里老人去世了，如果说2026年调整养老金补发的话，咱们领取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和您联系了吗？
1: 联系过了，嗯。
0: 哎，怎么跟您说了呢？
1: 他们说这个就是这个卡可以就是保留着，一直等到那个就是这个养老金补发到位了以后，把它支取了，然后可以再注销。
0: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
1: 啊，
0: 再见
1: 啊。
2: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欠薪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人社局里联系了，登记了一下，然后这个问题还在协调嘞。
0: 哦，是这样，我们收到答复说是得等您提供相关材料。
2: 他说是分两个，一个人社局那儿给打个电话，一个社保那儿打个电话。对，社保那是给我提供相关材料，我这边最近一直在忙，没有过去。我晚几天过去吧，过去我给大家提供一下材料。
0: 行，好的。哎，有问题的话、
2: 嗯、
0: 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2: 好、哦，行行行，那谢谢你了
0: 啊。不客气，再见。
3: 喂，你好。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补交86年到90年的养老保险这个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行，我说到会儿必须交，按政策。
0: 行，好的。哎，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7: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8: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9: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0: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4: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4: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11: 中国农业银行网迭代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迭代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

0: 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3: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为大家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带队负责同志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副总经理吴杰。吴总你好，欢迎您再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4: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非常高兴啊，能够再次来到航风热线的直播间啊，和大家呢进行一个现场的沟通和交流。如果大家在使用电信业务的过程中啊，有任何在网络啊、资费、服务等方面的疑问或者建议啊，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啊，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嗯，好。好，再次欢迎吴总。今天和吴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全渠道运营中心副主任赵宇倩和云网运营部副主任韩延卓。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中国电信的资费和套餐以及网络宽带运维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中国电信的这个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吴总，那么进入到九月份啊，这个大中专院校的学生的返校啊，这个学校园的这种网络和宽带还有这个信号也是使用的一个高峰期。那么针对高校比较集中的这种特点，我们电信的服务如何跟得上，现在有什么样的这个举措，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4: 哎，好的，主持人。秋季开学呢是我们这个校园用户突增的一个高峰期啊，我们也是为了提升我们校园用户的这个感知啊，也是做了一些相应的一些措施和保障啊。第一呢，我们在这个暑假期间啊，针对这个学校啊，我们做了一校一案的这样一个网络的这样一个优化啊，针对前期反映的这种网络拥堵啊、繁忙的这种基站啊，我们都进行了一些扩容啊，也是把这个因为高使用啊，这样带来的这种用户感知的不良现象啊，进行了一个优化，提升用户的感知。第二个呢，是在这个5G网络覆盖的方面啊，我们也是打通了这种校园内网、外网

0: 宽带网络的整体的这样一个使用情况啊，扩大了我们 5G 覆盖的这种范围啊，提升用户这种使用的这种良好率啊。第三个呢是在宽带方面呢，针对这个我们这个宽带网络，我们暑期呢也进行了整个设备的一个优化和调优和巡查啊，确保我们这个网络的质量。同时呢，我们也组建了专门的一个队伍啊，我们在这个开学的时候啊，确保这个开通的这种及时性和顺畅性啊，让我们用户呢能够及时使用上我们这个网络啊。第四呢，我们也是建立了一个快速响应机制啊，成立专门的这种保障机制啊，针对这种有问题的这种情况啊，我们保证及时的这种发现、及时的处理、及时的解决。
1: 嗯，好，有这么几项措施，一个呢是在之前，在这个暑期开学之前，我们就做了相关的一些安排。那其次呢，就是有了一些新的这个服务的这个举措。刚才您提到这个服务啊，我们知道这个服务主要这个网点是集中在这个社会面，就是有一些这个营业厅，还有我们的这个服务网点。但是校园当中，因为它是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比较这个人员比较集中，所以呢，很多这个服务之前的时候，我看有一些，比如说代理点啊，有一些学生做这个代理相关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针对这个服务怎么去能够延伸到校园内？现在我们有什么样的这种服务呢？您介绍一下好吗？
0: 是，我为了提升这个校园用户的这种感知啊，我们今年确实也在服务上做了一些部署啊。一个呢是把我们这个服务触点呢进行了一个下沉啊。我们原来的时候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的点儿都在这个社会上。我们今年呢针对这种比较集中的这种校园区域啊，我们一是呢也是开通了我们这种开通建设了我们这种校园的这种营业厅啊，服务我们这种广大的这种学子用户。同时呢，在这种班级内呢，也有我们相应的学子作为我们的代理点啊，为用户做服务。我们也建立了相应的这种校一级的、班一级的这样的一个微信群啊，用户如果有问题，能够随时找到我们的人员。第二个呢，是针对我们这些存量的用户呢，我们也制定了专属的这种政策啊，大家到期以后呢，可以续约约，也可以进行这种套餐的这种升级和优化。同时呢，也适时的推出了这种脚凳的业务啊，我们返校以后的老用户啊，有这种脚凳的这样相应的一些优惠。第三个呢，我们是推出了这个校园的这种易支付的这种权益啊，我们每个月呢，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消费情况啊，我们这个有这种 N 选一的这种权益情况，比方说一些爱优腾啊、一些美团啊、滴滴啊这样的一些优惠啊，满足大家个性化的这样一个需求。
1: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那吴总呢，另外呢，到了这个月月底将会有这个中秋还有国庆两个节日是叠加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出行和旅游的一个高峰期。往年呢，我们在这个双节期间呢，都会看到各个地方呢会举办一些大型的这种活动，还有一些这个旅游景区人员也会这个激增。这些景区呢，可能日常的时候人员并不是很这个集中啊，很多，但是呢，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往往就是一个高峰期。有的在路上就是也会发现这个信号有抢信号这种情况。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电信公司有什么样的这个举措，来确保在双节期间大家呢有一个很好的文旅的这种出行的体验？
0: 这个问题让我们这个韩主任回答吧。
1: 好，我们请云网运营部副主任韩延卓韩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韩主任。
2: 好的，主持人。随着咱们中秋以及国庆的来临呢，咱们一些商圈啊，还有一些景区也会迎来人流的高峰期，所以说呢，邢台电信也是做了以下一些保障。首先呢，我们是对大型的一些商圈还有景区做了一个网络的评估。其次呢，我们也是节前对全网进行了摸查检查，梳理出重点的一些基站的运行情况。第三呢，也是对这个建立了专项的监控一个机制，实行这个24小时的实时的监控，对有一些问题我们及时做调整以及处理。最后呢，我们也是成立了处理紧急的保障小组，全面保障咱们中秋以及国庆期间的网络运行的安全稳定畅通。 好的，主持人，
1: 这是有相关的这个提前预测、提前预判，还有做了一些这个部署，来确保这个信号的畅通。如果大家呢在文旅出行还有文旅消费的体验过程当中，您遇到了哪些突发情况或者是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和中国电信的客服电话进行沟通和联系。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现在呢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我的这个手机上网的流量呢挺多的。但是呢就发现一个问题，每到20号之后，我这个手机上网呢它总是很慢，然后呢切换一下这个网络，用这个其他的这个人的这个无线网就能够很快，这是怎么回事？听说被限流，我是被限流了吗？好，问一下这个情况，吴总那位同志解答一下。
0: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好，您回答一下。
0: 根据用户刚才反映的这个情况啊，我建议用户呢还是去听你查一下这个整个的一个资费的一个套餐内容啊，因为用户说到的是他的这个流量比较多，但是20号以后会有一个明显感知上的一个变化。有可能用户啊用的是我们原来的推出的这种不限流量的这样一种套餐啊，这种套餐呢流量内容包含的比较多啊，但是呢它是有一个上限的，比方说它50G 或40G 以内它是不限速的，40G 以上呢它是一个限速流量，是这样一个情况。根据用户的这个使用情况啊，我认为应该是这种情况，到20号以后啊，我们不限流的这个流量用完了，后期呢它虽然还能用啊，但是呢它这个就会从我们这个 4G 5G 啊掉到这个 3G 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它就会明显上有感知上的一个变化。
1: 有好的解决的这个方法，或者是他怎么去做能够确保这个上网的流量的畅通？
0: 这个呢我是建议呢用户去一下我们的营业厅啊，做一下这个套餐的一个升级，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流量呢释放的是比较大的，我们会根据用户的整个月的这种使用情况啊，给他推荐一款适合他的这样一个流量套餐。这样呢我们这个

0: 就会被封号，然后呢，需要我再去解除这个封号。我做的这个行业就是需要打电话多，怎么能够让我这个号不被封？好，吴总，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情况，您遇到过吗？
1: 这个事儿让我们那个赵主任给大家给用户解答一下。
0: 好，我们请赵主任解答。赵主任。
2: 这位网友大家好啊，就是这个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呢，整个的我们的这个从行业要求来说呢，都是有这种，就是大家在这个打电话和沟通的过程中呢，我们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平台，为了树立我们的这个反诈，包括呢我们对这种网络安全呢有更深刻的要求。所以说呢，您这种出现这种问题呢，您可以到我们的您就近的营业厅就可以带上您的身份证，还有呢您的这个工作证明我们呢会第一时间呢给您通过这种提交这种问题的方式呢，给您解决这个问题。
0: 就是这个为什么会被封，或者说是这个号确实被限制，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反诈，因为这个防骚扰会有这样的这个触发这种机制，它是自动的，是吧？
2: 是的。
0: 那触发这个机制之后，然后呢也能够解除。您刚才说的，携带着相关证件到营业厅申请就能够去解除。但是像这种特殊的这种行业的从业者，他的这种打电话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就像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举措？比如说，给他这个号码打上一个标签，他就是需要接打电话比较多。有能实现这种吗？
2: 这是可以的。就是也请咱们这位用户呢，可以带上我们相关的这个证明，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身份证件啊，或者是联系当时办理入网的时候我们服务的这个人员，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客户经理。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后台进行这种报批和申报。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就是完成我们整个一个白名单的申请。这样的情况下呢，会更加便利于我们平时的通信以及业务的联系。
0: 好，杨先生呢在网络平台当中又补充哈，杨先生说，他说呢想多办几个电信号，然后呢换着打，是不是能够减少一些风险？杨先生问说，这个最多能够办几个电信的号码？好，赵主任。
2: 当前呢，按照我们这个两部委的要求呢，其实是每个人的一张身份证下面呢是有5张卡的这个上限限制。您也可以用我们整个就是相当于我们一个公司嘛，这样的话就是来分担我们每一个号码来承担的这个话务量。
0: 好，谢谢赵主任的解答。好，吴总，您看刚才我们去解答了几位网友的提问，然后呢，我们也介绍了一下中国电信近期我们的工作的这个安排。我总结了一下，我感觉现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啊，是朝着更好的这种体验，能够让用户有一种更好的体验，同时呢，也会去做一些我们这一端的这个防护。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电话，如果是频繁打电话，就会触发一这个预警的机制，然后呢就会限制。我想这个也是保护，从这个保护用户的这个角度上做的这些安排。那您觉得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方向主要是什么？因为我一看，我看是一方面我们在去提升这个用户的感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去做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限制，所以现在是限制多一些，还是提升感知多一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并不矛盾啊。这个从国家对我们的要求上来说啊，我们肯定还是要满足用户的这种更美好的这种信息化的这种需要的要求啊，提供更好的这种差异化的这种服务啊，这是我们公司的一贯的一个宗旨啊。电信公司呢也是持续呢要打造这种服务型的这种公司，所以我们呢是给用户的一个服务呢也是不断的在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些升级啊。至于刚才说到的这个封停的这个情况呢，是确实是有啊，因为这是对国家部委的一些反诈的一些要求啊。在两断卡行动过程中啊，我们这个通信卡它是这个诈骗的一个端啊，一个端，所以在这块上的呢，国家有要求啊，我们在这块呢也制定了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些熔断的这样一种模型和机制啊，就是针对用户的这种异常的高频的这种外呼啊，我们会有一个预判的这样一个机制啊。有时候呢，可能会对用户使用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啊，个别的用户呢可能也存在这种无缝停的这种一个情况啊。但是现在呢，我们不断的
0: 能够很好的解决。
1: 对，不断在优化这个模型啊，我们也有这种相应的一些复机的一个机制啊，在线上也好，线下也好，都有这样相应的一些流程。只要用户呢是自己在用啊，我们用我们这个线上的复机流程很简单啊，几秒钟可能就能完成这种封停用户账户的这样一个 伏击啊。我们后期如果是刚才赵主任也

0: 提到了，我们后期如果说这个用户就是这种业务的需求，我们也有这种加白的这种内部流程可以走，
1: 叫加白，
0: 对对对对，
1: 也可以走。
0: 对对对，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如果您在电信的网络宽带和客户服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中国电信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导播提示呢，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喂，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对，我就反映的就是咱们新都区李彦庄这个电梯里边这个电信信号是没有，就是有时候有那个电梯卡在中间的时候也打不出去电话，也挺危险的。但是移动的信号在电梯里满格，有两年电信的也是满格，但是最近有两年了吧，电梯里面就没有信号。
1: 嗯，好好，我了解您的情况了。吴总，那位同志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韩主任，好，我们请韩主任给您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去解决哈。韩主任。
4: 这位听众您好，那个您反映的是前两年是有是吧？
3: 对，前两年都是满格的，电信信号挺好。后来我从侧面的打听一下，可能是因为你们电信给物业，因为这个租金的问题，可能是有一些分歧，就是迟迟的这个信号已经通不了。
4: 行，
3: 这个时间已经不短了。
4: 这样，您保持电话畅通下来以后，我们让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您联系一下，然后咱们上门去再检测一下，然后如果是跟物业或者哪儿的问题的话，咱们可以下来再沟通一下，行吗？
3: 可以是可以，这个事儿我已经反映了2个多月以前就反映了。
1: 好，我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这个诉求哈。我们请吴总来给您解答一下。吴总，我们先假设一下哈，假设这位朋友这个所说的这个情况属实，那这个信号的，我们先假设哈，今天我们因为没有到现场核实，假设这位朋友说的这个情况属实，然后确实因为租金，我们可能设备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不能够去安装，那现在影响了这个信号的使用，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因为这位朋友也说了，他反映过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就需要搁置。还是说这个租金我们怎么去来这个去这个付上，然后呢确保用户的体验？吴总，这个事儿该怎么办？
0: 根据用户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况啊，是因为我们和物业之间可能有一些这种租赁费的一些疑义啊，没有达成啊，导致的我们这个内部的这种应该是室内分布啊，因为在电梯内都需要做室分才能有信号啊，室内分布这个设备可能是估计是没有在正常的投入使用啊。这个事儿呢，一个呢，我们会再加强和物业的这样一个沟通啊，因为在对我们来说啊，现在这个每年的这种成本支出肯定是相对固定的啊，如果说是在这个费用上有较大的这种分歧的话，确实可能产生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啊。但是作为我们这个电信公司来说啊，我们肯定还是会竭尽全力啊，跟这个一个是跟物业方面进行一个沟通啊，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共识啊，我们尽快的恢复我们这个相应的一些信号的这样一个覆盟。再一个呢，如果说是在这块呢长时间达不成共识的话，我们也会寻求一些这种机构啊、政府啊这种帮助啊，就帮助我们进行相应的一些协调。因为作为我们来说啊，也是一个基础设施的这样一个运营商啊，主要也是为了满足用户的这种服务的。
1: 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是有解的，就是正如您所说哈，这个本身是提供服务。那这位朋友呢，我想他的心情我们也能够理解，希望我们用的是电信的号，希望这个电信的信号能够去达到这

0: 这个正常使用的这种诉求，我相信这个电信也不是只进这个李眼庄这一个小区，在其他小区，我们同样也会安装。那这个收的这个租金费用是多少？应该是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范围和上下浮动的一个区间。这个李眼庄提的物业提的诉求是否合理，我们要给予一个判断。另外呢，就是再回过头来说啊，这个李眼庄也并不是物业。 他的这个产权，那也是全体业主的产权。那业主也有权利来去要求物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所以这位朋友，两个方面：一方面呢，今天这个问题我帮您转交给吴总，吴总帮您去督促一下这个事儿，下一步抓紧时间去解决。另外一方面，如果确实是遇到了物业这个提供的这个提出的这个要求，电信公司很难。 这个满足的话，那么我也希望我们的业主可以发挥我们业主的作用，包括业主委员会或者是社区，我们几方努力共同把这个事儿解决。您看这样可以吗？
1: 这样也可以，就是说，但是就是具体，比如说这个，因为物业的价格多少，我们不知道，只能说是。
0: 所以需要沟通。那今天这个事情，我帮您转交给吴总，吴总也会安排人，您保持电话畅通。这个事儿，比如说您说关心的这个具体的事儿，怎么去沟通，有人去来帮您去联系，也希望您积极配合，好吗？
1: 好的。好，谢谢您。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看。 后面有网友来留言提出的问题，网友张先生留言，张先生说我家呢是这个宽带呢是显示的是2-1，然后是不是我有两条宽带？我现在只用了一条宽带，我是不是还能够再装一条这个宽带？这是什么意思？吴总，您了解这位朋友说的这个二杠一是什么意思吗？
2: 这个二杠一具体是在哪块显示的？可能还需要再我们再了解再核实一下啊。这个二杠一到底是个什么？
0: 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只是单纯这么说的话，我不太好判断这个事情。好，这位朋友，那请您再补充一下，看看您是在哪个途径去看到的您这个宽带的一个设置的情况，我们再给予您一个详细的解答。刘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刚才说这位朋友说的这个电梯的这个问题，我们家呢是香都区的玉兰亭小区，在开元南路和新兴大街交叉口，我们这儿的这个电信的信号呢也不是特别的好，在阳台。
2: 还有客厅位置不错，然后呢，在这个小区的里边，在楼道走廊还有卫生间这边呢，都不是特别好。这个是不是也需要做相关的这个装置？好，吴总，这位朋友提到这个情况也是这种类似的问题吗？具体的这个到这个小区啊，我们可能还需要去小区现场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测试和判断啊。如果是因为这个如果和李眼庄情况一样啊，我们也会采取相应的一些措施啊，进行一个谈判。
0: 好，
2: 如果说是单纯是这个信号覆盖的问题啊，我们会进行一个网络的优化。比方说，我们这个室分的这种布局是不是需要再调整？再一个，用户的一个家庭里面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室分这个点的问题，信号不好，我们会有这种放大器的这种布放啊，也会解决用户的问题。这个需要到用户家里以后现场测速以后。
0: 我们再去做相应的网络方面的一些调整。好的，吴总，您看这个我们接听几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你看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是觉得我这个网应该是这个覆盖的这个很广泛，然后呢我用网的这个体验也很好啊，然后呢我现在是了解到我们电信呢有一个 FTTR。 也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产品，然后产品当中介绍的是光纤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极致的这种体验，这是怎么做到的？这个产品具体是适用的是我什么样的这个类型？能不能借此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可以，这个 FTTR 呢是一种这个我们这个术语啊，其实它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啊。我们原来的时候呢都是光纤到户啊，现在呢我们这个 FTTR 设备呢是能够把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光纤啊录到每一个房间里，相当于
0: 那个 R 是
2: R 是 room 的意思，room 意思，房间，对。 所有的这个光纤到房间，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这个家庭啊，就能实现这种全光的这种无缝的这样一个覆盖。而且呢，这个 FTR 这个主从 设备之间，它是有相应的这种协议的。我们在房间内进行一个移动的时候啊，我们这个 WiFi 信号不会因为这个切换这个路由器而造成这种断网啊，它这个无缝的这种切换，全部的光纤的这种。 覆盖啊，对我们用户的这种使用呢，会是一种非常大的这种一种改善和提升。
0: 那这个办理的是就是区分用户嘛？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套餐是需要升级一个套餐，还是说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项目？
2: 我们这个呢，通过用户的这个套餐的升级啊，是可以实现这个业务的这样一个加载的啊。 也可以，也我们这个也需要看一下用户实际的这种消费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都有相应的升级的套餐的方案。

0: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如果您有这样的相关的需求，也可以联系电信公司来提前进行一个了解，看看和自己的这个需求是否有较高的适配度，如果有的话可以进行一些体验。吴总，其实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就是体验哈。那现在呢，这个用户的这种感知和业务的这种体验，也是电信一直在去宣传，不断的去在这个推广的，就是我们怎么去提升。有几个点，一个点呢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是 5G。 那 5G 呢，最初我了解的 5G 它说的是要商用，但是现在我看好像 5G 也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去使用，所以这个 5G 现在提升的这种情况，运营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呢，就是中国电信我们在提升用户的感知方面，除了有信号之外，我们还有其他什么样的场景的一些应用能够去提升我们的这种信息化的这种感知，您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5G 呢，我们原来的时候呢，是它是有这种定制 5G 网的这种概念的啊，是在我们这些行业里啊，一些工业这种企业里面有专门的这种 5G 定制网来满足我们这种企业啊、工厂狂啊他们的一些诉求啊。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网络的普及啊，我们基本上我们主要的这种地域啊也都实现了 5G 的这种全覆盖啊，我们普通的这个人啊也都能享受这种5G 的这种业务啊。现在呢，我们这个 5G 呢也在向 5GA 的方向进行一个演进啊。 5GA 呢，它是这个5G 到 6G 的这样一个过渡性的一个技术啊，应该说比这个 5G 的这个带宽啊支撑的这个力度啊更大更强啊。我们现在在邢台整个市区内啊已经开通了3300多个基站区啊，也能满足一部分这个用户的这样一个需求。至于在这个信息化这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现在除了这个传统的基础业务以外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整体的这种算力上啊，也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变化。而且我们在这个今年呢，我们也是建成了我们这个邢台电信的一个智算的这样一个中心啊，能够为我们本地的这种用户啊提供我们这种算力的这样一个诉求啊。目前呢，我们也有几家这种政府单位啊也入驻了我们这个算力中心啊，能够实现这种算力啊到用户的这样一个通达。
0: 好，谢谢您的解答。那今天其实吴总也抛出来很多这个概念啊，包括这个 5G 叫 5GA、
1: 啊、
0: 另外呢，刚才您是不是还提到一个词 6G
1: 啊？对，
0: 是不是这个 6G 现在也是在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了？
1: 是的、
0: 也是一个方向。所以未来呢会有很多相关的一些变化，我们值得期待。再来抓紧时间解答一下大家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呢，我最初办的这个号呢是133开头的这个号，然后这个号呢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停机了。停机之后我现在呢是想重新去用，然后去营业厅说我是欠费，需要补交这个费用，然后这个号才能够去开。他说这个号我能不能现在这个给一些折扣，因为确实这个号我还挺想要的。好，这个问题我们吴总那位同志解答一下
1: 啊，让我们赵主任解答一下。
0: 好，请赵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赵主任。
2: 这位网友你好啊，就是根据您这个问题呢，可以到我们当地的这个自有厅呢进行咨询。因为刚才通过您的反应呢，也能看出来您是一位就是长期使用我们电信业务的忠实的这个用户啊。就是我们会根据您的整体的使用情况呢，也会有一些优惠啊，这个呢也是会根据您的使用情况，包括您啊下一步啊，您可能会有这种套餐升级的需求呀，或者是家庭网络是吧，我们升级的这个需求，那么我们也可以再根据您后期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进行一部分的这个优惠，这个呢可以到我们就近的营业厅进行咨询。
0: 到营业厅然后进行办理，优惠也是能够有的。好，谢谢您的解答。时间关系呢，后面呢还有几位网友提供的关于套餐还有资费方面的问题，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为您转交给中国电信的负责同志为大家分别进行解答。最后呢，再一次感谢吴总，感谢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